0: 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2: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夏长卿一狠心毒，打算火烧花木兰。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儿，不住的晃脑袋，恐怕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哎，木兰心里盘算着，但愿外边的人

能知道我们的遭遇，早些把我们搭救出去，不然的话就得活活憋死在这儿。就这样白天熬过去了，到了定更天，他们两个人一口水没喝着，一口饭没吃，饿得饥肠辘辘，嗓子眼都冒烟呢。可能也由于疲劳过度，两个人觉着头一沉，有点昏昏入睡。就在这么个时候，花木兰觉着好像有人，就听见这个南边擦啦啦啦擦啦啦啦有金属的声音。花木兰一捅湿金灰，两个人就站起来了，顺着声音一看，有黑影一晃，有一个人飘落在二人面前。谁？花木兰拾金灰往后退了两步，每人掌中都有宝剑，就做好了准备。就见来的这个人冲他们两人一摆手，那意思不要误会，然后压低了声音：二位，咱们是一家人，我来救你们逃出虎口。哟，花木兰一听娇滴滴的，是个女子的声音，拢目光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大姑娘，浑身上下一身黑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三串吞口夜星，一寸牌骨头钮，勒着带子，背后有把空剑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甭问，宝家伙，不然的话他进不来，他把铁条给砍断了，从窗户钻进来的。但是花木兰仔细一看，怎么这人这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但花木兰看他眼熟，石金辉看他也眼熟，这人肯定见过，在哪儿见的也想不起来了。由于时间紧迫，又在虎口之中，不容他们多想，更不允许他们多谈。就见这个女人跟他们俩商量：二位啊，快跟我走，这些人咱们先顾不了了，带着他们碍手碍脚就耽误了大事，我先把你们二位救出去，然后再设法救这些姐妹，随我来。花木兰一看这是好人，就这样提着宝剑在后头跟着，从后窗户都出去了。到了外边才发现地下有仨死倒，脖子咕嘟咕嘟冒血，就知道是被这个人杀的。但这个女的是谁现在猜不出来。就见这个女人拐弯抹角把他们领到菊花沟的后庄。这菊花沟呢，四面都是山，后边也是山，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座小庙。到了跟前才看清，这庙叫狐仙堂。可他没进庙，转过去之后，后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狐仙洞。这人直接把他们俩领进洞里了。哎呦，这一进洞啊，觉着冷气都拔骨头，寒木根都发炸，阴森森的走了一段路，拐过一道弯去，就见这个女人从怀里一伸手，把火镰拿出来了，还拿着半截蜡，把蜡点着了，洞里边这才照出亮来。花木兰和石金辉一看呢，和这姑娘长这俊劲就甭提了，越看越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了，哟，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原来是她。那位说是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跟夏长卿交手的时候，夏长卿的夫人带着女儿小

玉，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这姑娘就是那个小伙儿。那阵儿穿的是男人的衣服，这阵儿是女人的衣服。

是女的。你怎么说傻话？那你看我的衣着打扮，打扮倒是打扮，这玩意也辨不出男女来。他刚想说花木兰还女扮男装呢，但是话他又咽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洞外就乱了套了，了不得，坏了，花木立跑了，谁把后窗户给打开了？了不得了，花木立跑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了，把蜡头吹灭，三口宝剑封锁住洞口。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就听着菊花沟就开了锅了。有人急冲冲禀报夏长青，夏长青正陪着石阔海在这喝酒呢。接着禀报之后，他啪把酒杯就摔了。不能啊，我这菊花沟铜墙铁壁，周围都是我的人，这个救人的人是谁？他吩咐一声，来集合人马给我搜。他心里纳闷啊，石阔海也纳闷。哎呀，石阔海心说这玩意巧了，我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把我的人叫来救花木立，我怎么这个主先下了手呢？这谁呢？他决定跟着出去看看热闹，所以他把双钩拽出来，在后头也跟着。就见夏长青先到了出事的地点，看了后窗户，一看地下有三根蛇的铁条，拿起来掂量掂量，看看插口，就知道用宝家伙砍的。再看看三具尸体，把门开开，进屋转了一圈，知道人被救走了。他赶紧命人把三具尸体拉走了，重新派人把这屋看好了，别让这七个姑娘再跑了。这就开始搜查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啦嘎啦全搜到了，搜来搜去就来到狐仙堂。等来到这，夏长青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人最迷信，对狐仙可崇拜了。你看他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心说这怎么搜是不搜？搜吧，怕神仙挑理；不搜吧，又怕这几人藏在这儿。最后的决定还是看一看。他把家伙放下了，毕恭毕敬，先烧香后磕头，轻轻地把庙门推开，点着灯亮灶里的一照，没有。转身刚想走，狗屎的奴才过来了：“袁爷，后边您看不看？”后边还什么地方？您忘了狐仙洞？对，自从他占据菊花沟，这狐仙洞他就来过一次。都说里边有狐仙，吓得他没敢往里头深入，顶多也就走了一半。究竟这个山洞通得多远，通得什么地方，他也没底儿。为了抓这几个人，他决心再二次冒冒险。吩咐人多多准备灯球火把，他提着家伙当先开道，就来到狐仙洞，往里一探头，下去把脖子又缩回来了。哎呀，甭问，这里边全是狐仙呐！他心里默默的祷告：胡三太爷，您可原谅啊，弟子冒犯了，为了捉拿我的敌人，我不得不冒险进洞，您可保佑我呀，将来我必定烧香上供，在您的面前赎罪。想到这儿，他迈步进了洞，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拐弯这儿了。花木兰三个人汗毛都竖起来了，一下坏了，来了。就见救他们这个女子冲他们一摆手，那个意思是说沉住气，甭着急，
他不来是便宜，

来了，我先扎死他。那说到这儿，咱得先交代明白，他为什么要救花木兰二人。这人原名姓马呀，叫马凤英，他不是本地人，是京城西安府的人，住在西安府北关外马家集，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富裕。他父亲由于常年干活积劳成疾，最后病死了，就剩下他跟他娘顾氏相依为命。马凤英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竟帮着他娘干活了，所以就没缠足，天生的一对大脚。您甭问，女人有特殊的本领，有把力气，准保不缠足，否则的话那就是残废了。她的力气从哪来呢？凤英从小胆子就大，跟着她娘苦拔苦业混时光，在她14岁那年，他身体就长成了，要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17、18的大姑娘，发育的比较早。偏赶那个时候隋文帝杨坚要死了，当时在那封建社会制度是非常残暴啊，杨坚感觉到不好，下了一道密旨，要找360个殉葬品，叫活人葬。你说这招缺德不缺德呀？把这些妇女选去，都灌上水银，埋在皇上灵柩的左右，说这样嘛吉利，皇上能够早日登天。他这一道旨意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啊，上远处抓人去来不及了，所以旨意就告诉西安府就地抓人，只要是没结过婚的姑娘，小12，大不超过17，一律可以。您像那有钱的人家不惜重金运动官府，那就算没事儿了，就适合这条例的姑娘人家也不要，自然就落到无钱无势穷苦人的头上。旨意颁发了没3天，他们就抢去了200多人，还差100多完成不了，他们又在城里往4乡扩展，灾难就落到马家集和马凤英的头上，让地保给告密了，说老马家的姑娘正合适，今年14，个头也大，模样长得也挺好，让他殉葬是最合适不过了，只要点上名你就跑不了了，你再跑抗旨不遵掉头之罪。但是这封建统治者为了假仁假义，选上谁家的孩子还给这家披花戴红，还给送来文银50两，那个意思呢，还得谢主隆恩，这个美差你想找都找不着，谁家摊上这种事儿是谁家的幸运，您说这不是骂人吗？等敲锣打鼓披红挂花把银子放下之后，这娘俩可傻了眼了，抱头痛哭啊，怎么办？当娘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活不烂跳大姑娘愣送到宫里去殉葬，谁受得了？所以他就告诉凤英，你快些逃。

走。凤英把头一摇，娘啊，我不能走啊，您怎么办？要走咱娘俩一块儿走。一开始老太太不敢，后来一想啊，已旧是已旧了，真把我姑娘给抓走，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我也是死。那么看着我姑娘被抢走，我也得疼死。与其都是死，不如我跟我丫头就跑了就得了。在那个年头啊，说跑那也不容易，人们胆儿都小，谁敢抗旨不遵？跑那是犯人，抓住就地正法，那得冒多大危险呢？娘儿两个一看时间紧迫，商议之后收拾了个小包，这破家也不要了，是连夜潜逃。马凤英虽然是大脚，她娘是小脚啊，根本就走不动。凤英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袱，一手还得搀着她娘，有时候她娘走不动了，凤英还得背着，所以这速度是相当慢的。娘儿两个跑出一夜来，到了次日中午才出来30多里地儿，结果被人就发现了。地保禀明西安府，西安府大吃一惊，马上派出奇巡上寺外搜捕，其中有一只奇巡就撵上了他们母女。撵上他们的时候正是在郊外，周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不少坟头，这娘俩走的实在走不动了，正坐到树林里在这歇着。正这么个时候，奇巡追到了，往树林里头一看，哎，正是你们地保也跟着呢，就他们家就姓马。这奇巡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拿着刀和锁子就冲进来了。娘俩一看呢，魂都没了，老太就堆在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凤英呢，天生胆大，可现在不出头也不行了，得一伸手抓了块砖头把他娘给护住了，把腰板一拔，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呀，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他妈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我们要追捕逃犯，你们抗旨不遵，身犯掉头之罪，要把你们抓回去砍脑袋。来呀，动手！马凤英可急了眼了，手里这两块石头就扔出去了，去你娘的，去你娘的！有一块打飞了，另一块正砸在齐巡的肩膀上，这下也不轻啊，这齐巡可真急了。好丫头片子，你敢拒捕欧差？往上一纵，把凤英的头发给薅住，两个人就厮打在一块儿了。凤英的手也没闲着，咔哧咔哧把这位齐巡的脸蛋子给掏了3-6沟。那些齐巡的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那边说他们怎么不过来？因为他们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你想来了10来个人，抓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还用大伙伸手吗？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从来没遇上一个小女孩敢跟官府的人厮打，这事儿他们觉得新鲜。这老赵还是他们的头头，让个小姑娘给掏了好几把，他们看这玩意儿有意思，故此在旁边直乐。这姓赵的受不了了，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
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各位，这些七旬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大叛飞星侠张鼎张宗谦。这帮小子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马凤英咔哧咔哧把这位七旬的脸蛋子给掏了三六勾，那些七旬的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这姓赵的受不了了，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各位，这些七旬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像铜金刚铁罗汉，又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天王。这大脸蛋子赶上头号洗脸盆了，两腮的肉噔楞噔楞的，紫微微一张脸膛，连鬓乐腮带卷的大胡子，两道刷子眉，一对眼睛往里头抠了着，眼珠往外鼓鼓着，如果眼皮一松，这俩眼珠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两颗虎牙支出唇外，相貌十分凶恶，就好像庙里那判官差不多少。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书板带，外披英雄氅，舔着大肚子，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这帮小子不认得这主是谁，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第二位，人送绰号大叛飞星侠张鼎张宗谦。风尘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李靖，因为他是三原县的人，大伙都管他叫三原李靖。
第二个就

是大判飞行侠张鼎，第三就是红夫女张初晨。这三个人是亲师兄弟呀，因为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了，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极高。不单说练把式的人知道他们，连官面在普通的老百姓都传为美谈，提起风尘三侠来，不拿他们当人，拿他们当神。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张鼎张二爷遇上这个事儿了。张鼎这是上哪儿去了？上京城。京里有一座大庙叫中庆寺，中庆寺有个长老跟张鼎最好，两个人是棋友，有时候围着一盘棋也能下三天三夜。因为走到这儿累了，老侠客打算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一口气就进了京了。没想到遇上这件事了，张鼎还不清楚为什么呢，所以大吼了一声，把齐雄给喝住，舔着大肚子来到凤英近前。丫头，你们为什么厮打呀？你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拒捕欧差呢？凤英一看，哦，这是个人呐，不是神。干脆我就跟他说说吧，扑通他跪下了。好汉英雄救命，好汉英雄救命，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他娘啊也见着一线希望了，仗着胆子也跪在张鼎的面前，在旁边补充。张鼎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老侠客就一皱眉，扭回头来问这些齐雄，他们母女说的可是事实？一点都不假，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你想想，皇王旨意明文规定，他在条例之内，现在他抗旨不遵，私自逃跑，你说他犯罪不犯罪？普天下犯罪的人还有比抗旨不遵的罪名更大的吗？各位，我看这样吧，皇上的圣旨也分对或不对，就这道圣旨来讲，这就不对呀。皇上宾天死了，有那么多的嫔妃陪葬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叫这些无辜的女孩去殉葬呢？真是惨无人道啊。当然皇庭里的事儿我管不了，我也没那个能耐管，但是就这女孩我还可以办得到。各位老爷高高手吧，看在老朽的份上，饶恕他才是。他是个苦命的孩子，你看多可怜啊。我说你是谁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指摘皇上不对？什么叫惨无人道？哎呦呦呦，你比这娘俩的罪还大的多，你竟敢辱骂当今天子。弟兄们把他抓住，不用问，他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帮齐巡往上一闯，张鼎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这帮东西太可恶了，怪不得老百姓都恨你们。老侠可把手指头伸出来，他这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别动别动别动，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十一个全给戳这儿了。
这手指头点哪跟过电一样，噗，动不了了，因为你出这地方都是穴道。等把他们戳住之后，老侠摁崩簧，擦擦擦就拽出红毛宝刀。你看他这个人又胖又大，他使这口刀也出号，宽了下没有五寸，差不多少，长了下三尺八，就好像一口小铡刀相似。这把刀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吹毛利刃。据说这把刀往脸蛋子上一贴，不用动，那汗毛自己刷刷往下掉，就这么快。在这把刀下，杀死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啊，就太多了。张炳把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想把这十一颗狗头都给剥了下来，但是又没这么做。原因是什么？他被他大师兄李靖说了不是一回了。你看，当师兄的有时候代替老师，就开导和训教自己的师弟。这个李靖是个佛心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但他这俩师弟则不然。这张炳七性好斗，红拂女七性好杀，那见着奸盗邪淫毫不客气，一个是不留。所以这李靖啊，就规劝他们俩别这样。你能把世上的人全杀光吗？这坏人有的是，古往今来是多如牛毛啊，想杀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刚柔并用，该杀的非杀不可，那么不该杀的或者能劝好的，那就不杀，不要同等对待。所以这张炳呢，就听了师兄的话了。他拿着刀以后琢磨，我师兄说的有道理呀。就拿这十一个小的来说，上知下派，皇上叫他们这么干，他们敢不干吗？拖家带口为了吃这口饭也不那么容易，当然他们有些做法是太缺德点儿，但也不至于犯死罪。我都把他们杀了，未免有点过分。再这一说，要是我本身的事儿，我把他们杀了也可以。这我为救这母女呀，我别给人家找了麻烦了。这母女本来就有罪，再摊上十一条人命，他们这官司哪打得起啊？算了吧。老侠可思前想后，把这把刀横在这齐勋头的脖子上了。这家伙你别看动不了了，心里头明白。他一瞅，哎呦呦呦，完了完了完了，这刀他怎么这么凉啊，刷刷冒凉气儿来。他就害了怕了。老侠可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听着，你们这些人也听着，不准尔等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这母女俩人多可怜呢，你们为什么非要苦苦的追赶和捉拿？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睁一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今天我每个人给你们留点小记号，往后要犯在我的手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说着老侠把手腕子一翻，把这当头这耳垂就这像大手指肚那么大一块肉刺儿给拉下去了，然后挨着个的给拉下一块的，每人屁股上又踢了一脚，滚滚滚滚滚滚滚直不登登滚。这十一位这才能动狠，哎呦我的妈，
如蒙大

这一般窜出树林是上马就跑。顾氏老太太和马凤英一看这人是个好人，把我们给救了，磕头真好像鸡千岁你一样，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多礼了。哎呀难哪，你们娘俩准备到哪儿去呢？娘俩一听傻眼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不知道上哪儿去，同时还没有钱。张炳一想，既然要管这个事儿，我就管到底吧，摸了摸兜里头还富裕点银子，拿出来数了数，用手掂了掂，也就三十来两吧。在当时那个社会，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呢。如果这娘俩省吃俭用的话，能活个三年五年的。张炳把这钱全给他们的，告诉他们别走大道，走小道，尽量离着京城远一点。他们找皇帝的殉葬品呢，也是一阵风，当时人数凑足了，也就不追此事了。你们快点走，越远越好，到了外乡隐姓埋名，找个地方一住，也就不会有事了。娘俩千恩万谢，就这样分手了。他们也不知道张炳是谁。有那么一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那越倒霉还越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一步赶不上还步步赶不上。这老太太通过这次惊吓啊，病了。马凤英可愁坏了，没走出一百多里地去，老太太就病倒了，不找先生看呢，命保不住了，只好住在山沟里一座小店房里头，往这一住。马凤英去给找先生去，先生到这一看，惊吓过度，哎呀，一半会儿难好啊。在家他这个岁数也不小了，这样吧，我尽量给抓好药，一定把他治活了也就是了。就这样抓了三副药，这三副药不喝呀，这人还能多活几天。三副药下肚之后，再看顾氏老太太俩眼一翻，咽气了。闹了半天这大夫是糊弄人的，白白骗取文银二十两，还把个人给治死了。按理说凤英得打官司，但是现在敢吗？本身就是逃犯，躲避官府还来不及呢，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他掉着眼泪给娘买了口薄皮棺材，雇了几个功夫抬到山沟里头埋了，剩下的钱全给了人家了。凤英一想，这就是我葬身之地。就在他娘的坟头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凤英把袋子解下来拴了个套，心说娘啊，您先行一步，女儿跟着您同去。一咬牙他钻在里边了，这叫真死。要不是真心死啊，且得观望，往左右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行人呢，有那好心的把我救了，这个不然。凤英就是想死，但是他脑袋往里头一钻，砰，绳折了。等他苏醒过来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个出家的道人。哎呀，这老道长得可好，身高九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露，是面如古月，一步银然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这对眼睛就像两盏金灯相似，头上戴着灰色的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在身后还站着个小童子。
这小童子也就是

0: 是十三四岁，给背着包。马凤英心说，莫非我做梦不成？可抬头看看绳套，再瞅瞅母亲的坟头，知道这是真的。哦，我被人救了。正在这时，那小道童乐乐呵呵过来，姑娘，你还发什么愣啊？是我们师徒把你给救的，我老师经此路过，发现你上吊，这才把你给救活了。你为什么要上吊呢？还不对我师父讲讲吗？马凤英明白了，跪倒在地，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个老道点了点头，无量天尊，原来如此。姑娘，你也够苦的了，我看你还是不死为妙啊。人这一生不太容易，投胎一场，14岁就断送了这条小命，岂不可惜？县长，我倒不想死，可是我又到哪里去呢？什么人能把我收留呢？这老道就动了怜悯之心了，低下头思索了半天，也罢，姑娘，这样吧，如果你要相信贫道，我就把你收养了，就是。那小童子一听，乐得直蹦，你还不磕头谢恩呢？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世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李靖赶上了，用一副药啊，把这人就治活了。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在这路过，巧了。要说马凤英啊，这人也真幸运，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不但说会来事，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八年，马凤英二十挂零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这无疑不可。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

0: 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2: 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拍完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进行全民健身理念。
3: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和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4: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8名学子走进燕郊镇新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强绘活动。团队紧扣耕读新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

0: 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新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缨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嗨玩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进行全民健身理念。
3: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4: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

0: 业优势，在强会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拍碗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进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合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5: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2: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今后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拍完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进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合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5: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8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3个创作小组，历时8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3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尚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何做到我的职业我做主？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树立个人品牌？如何打造高质量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呢？今天采取的小行动，可能引领你走向事业成功的明天。如果这些行动有创意、明智且及时，它们可能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帮助你在面临职场不确定和遭遇干扰时游刃有余、从容应对。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几乎每一家让人念念不忘的餐厅都会有那么一两道招牌菜，这也是他们吸引顾客的法宝。本书的作者，新加坡银行家沈文才，招待客户的时候经常会光顾一家法餐厅，因为这里有一道非常受欢迎的免费招牌菜——土豆泥。这是餐厅已故老板罗比熊研究出来的菜品，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主厨，2016年时获得过32颗米其林之星。这款招牌土豆泥有着神奇的作用，它迎合了大多数人的胃口，能让人有一种怀旧感，于是第一次来的人就容易变成常客。土豆泥帮助餐厅拓展了客源，但招牌菜不是用来赚钱的，真正赚钱的是主菜单上的红酒。用红酒赚钱，用土豆泥做招牌菜拓展客户，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于职场。人人都会的是工作中的基本技能，也就是餐厅里红酒的技能，它可以让你妥善地完成工作，但是不足以提升职位，因为基本技能都是相似的。如果想在职场中有出彩的表现，招牌技能在此刻的作用就开始凸显了。沈文才在他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会让自己具备一些不同的招牌技能。他在一家区域银行工作时，风险管理成为他的红酒技能，后来他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时，给金融出版物写稿又成为新的招牌技能。正是这个技能让新公司的上司通过一篇文章认识了他。招牌技能的使用会让我们积累职场关注度，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内容也能够积累粉丝数量，但是粉丝的质量又比数量更为重要。粉丝的质量除了取决于博主创作内容的质量，还需要一些方法的辅助。沈文才每次看到一篇有趣的帖子，都会尝试给作者留下一些有见地的评论，一般情况下这些评论都会得到作者的回应。当这种互动提供给其他读者价值后，这些读者就很可能关注评论者。沈文才是生活上的有心人，他说自己非常善于观察周边环境，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就会成为他的话题素材，而且每次想到一个好点子，他就会立刻记录下来。这就是沈文才有那么多话题可写的制胜法宝。除了在网络上，沈文才有时会组织线下活动，邀请一些和自己互动比较活跃的粉丝参加。这种活动既能增加粉丝数量，也能让自己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自己发表的内容。在伦敦工作的原油交易师夏奇鲁，就是因为一篇名为《我的数学考试没及格》的文章认识沈文才的。每次沈文才到伦敦，都会邀请他参加线下活动，并把他介绍给自己在伦敦的其他朋友，这样更加巩固了与粉丝之间的粘性。粉丝的数量不会像我们梦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呈现爆发式上涨，它的数量增加更像竹子，开始的时候总是非常缓慢，只要一直保持内容创作的热情，保证优质的内容输出，前期的积累就是为了厚积薄发。真诚是吸引粉丝的关键，文章要符合现实，真诚才能让粉丝的粘性更强。沈文才的父亲是一名街头小贩，他在新加坡卖了30年的虾面，每天一大早他都会煮一锅高汤卖面养活一家子人。从上小学开始，沈文才每逢周末和假期都会去给附近的小摊帮忙，他的主要工作是洗碗，因为摊位设施环境有限，用于清洗的水槽很小，便一直采用3桶水洗碗的方式，先用一个比较深的桶加入洗洁精，把所有客人用过的碗筷餐具都放进去浸泡，然后把每只碗里里外外都擦一遍，擦过的碗再放到第二只装着清水的桶里，把洗洁精洗掉，第三桶水则完成最后的冲洗，擦干之后就可以继续使用了。高三那年，沈文才开始为顾客煮面条，有一天中午，他想给自己煮一碗面吃， 于是从干净的碗架上拿了一只碗，准备到水龙头下清洗。这一幕恰巧被父亲看到，他严厉地对沈文才说，不要再洗一遍。当时沈文才一脸茫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做错了。其实这只是沈文才的一个习惯动作，但无意中也是对父亲三桶水洗碗法的质疑。如果这个时候有顾客看到老板用自己家的碗还要洗一遍，他们一定会怀疑碗是否被洗干净了。在这之前，沈文才其实特别讨厌洗碗和手上留下的虾的腥味，但自从听了父亲的那番话，他洗碗的时候更加用心了。他要做

更长久的发展。用同一个碗原则告诉我们，无人监管的独自工作更有挑战性。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如果任何时候我们都能采取认真的态度做事儿，那么我们在发展之路上就会潜力无穷。小行动带来大改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欢迎继续收听。职场中，无论你身处何种职位，工作压力都避免不了。即便是能力很强的人，也会在工作中不断地面对压力。沈文才之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曾经给一位客户发放了一笔贷款，但是这个客户后来违约了。他听到消息后感到压力巨大，同时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一定要把这笔钱追回来。他一边和银行请求重组交易，一边帮助客户从其他渠道融资贷款。这个压力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的沈文才也一度想过用辞职逃避压力，但他又担心自己在金融行业的声誉，于是只能硬着头皮想办法解决了。在坚持了11个月之后，沈文才终于收回了全部贷款。就像他说的那样，遇到再艰难的事情，给自己减轻压力，并且努力坚持到底，就更容易克服工作中出现的挑战。抗压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而沈文才正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减压措施，才能坚持下来。在这期间，他总结出3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坚持锻炼。沈文才看过一篇有关运动解压的文章，上面写到几乎所有的有氧运动都具有独特的抵抗压力、焦虑和抑郁的能力。因为锻炼之后，压力的释放会让人进入一种更加平和的状态，所以即使工作再忙，沈文才依然会坚持锻炼。第二种方法是健康饮食。人们吃的食物直接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最终影响情绪。沈文才在饮食习惯上就会注意去吃营养更加丰富的早餐，少吃油炸食品，避免暴饮暴食。而这些饮食习惯的改变让他明显感觉自己的抗压能力提升了。第三种方法是表达情绪。很多时候，人们只想让他人看到自己最优越的一面，不会轻易展示自己的失败和弱点。当展示成功成为习惯之后，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就会更加无法说出口。但实际上，表达一下自己不完美的地方，更有利于减轻压力，情绪也能够被很好的释放出来，这样心里才会感到轻松。虽然压力避免不了，但是我们却可以采取一些减压措施，顶住压力坚持到最后，很多看似困难的问题都可能会迎刃而解。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大事儿，有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很值得。每个周一的中午，沈文才都会去健身房训练，训练完毕他就会去附近的小吃摊买一份海南鸡饭。有一次排队买饭时，前面正好有一位身穿正装的年轻人，当轮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摊主告诉他5元一份。年轻人打开钱包正要付钱，却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只有3元钱，而这种小摊在当时只能付现金。可想而知，年轻人很尴尬，他不知道此刻的自己要怎么办。此时排在年轻人身后的沈文才递出2元钱给摊主，他说我给他付吧。年轻人当时就像看救命恩人一样转头看着他，出于感激，年轻人主动问沈文才有没有支付软件，这样他就可以还这2元钱了。而沈文才却微笑着对年轻人说，小意思，祝你用餐愉快。这件事儿让沈文才意识到，幸福感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金钱和精力，这无意的小举动就可以让他一整天心情大好，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花的最有意义的2元钱。其实我们只需要稍微关心他人一些，就能收获幸福感。可是对这种幸福感的寻得，沈文才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他从事的行业竞争特别激烈，所以沈文才一直都非常努力的工作，想得到上司的认可。不光如此，他也像普通人一样担心职场竞争压力大，自己的功劳会被同事抢走。上司看出了沈文才的问题，在给他做绩效评估的时候提议把一些功劳放给同事。沈文才把这个建议记在了心里，后来反思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做的确实有问题，于是他便改变了工作态度。每次完成一笔大型的交易时，他会发送一封电子邮件感谢所有的相关人员，将他们的功劳反馈给上司，让上司知道下属的出色工作。
他还

会组织一场小型的聚会，庆祝他们一起取得的成绩。曾经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自己的时候，大家都流于表面的祝贺他，但是现在他把功劳分给大家之后，他感受到的幸福感明显增加了，而且大家的工作氛围也发生了变化，不再觉得他是对手，而把他看成可以合作的盟友。一味突出自己的存在，短时间内会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从长远来看，互相合作，承认彼此的贡献，才会获得更多的成功。当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而是合作时，他们知道的消息更愿意让你知道，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同受益。讲好你的故事，66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这本书作者沈文才在书中用他职场升级路上经历过的诸多事情，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是如何一点点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所以希望读过此书的你也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剧本，在职场上实现人生逆袭。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好你的故事》，六十六个小行动改变人生剧本。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子墨说，看完这本书后，觉得自己缺乏改变的勇气，也没有坚持的毅力，要多去尝试，多去努力，也要找到持之以恒的事儿。读者湘南说，从小贩之子到银行家，作者用平时的语言介绍了直接可行的六十六个小行动，当不了 MVP 就行动起来，争当最快进步球员吧。读者文心说，看完这本书，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话终于释然了，有些话有道理，但没人告诉我们用在何处，常被有心人歪曲。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不是用来团建喊口号的，而是要小心留意选择和谁成群。
2: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作时，习惯在案头放一面镜子，时刻观察自己的面部表情，借此刻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讲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峨眉山。如果以人比山，峨眉应该是秀美端庄的女子，自古以来便有峨眉天下秀之说。峨眉山的得名是因为其山形逶迤连绵，好像女子的峨眉，秀美修长，秀也就成为峨眉美景的灵魂。千百年来，峨眉山以秀闻名，在中国的名山之中独有其动人的魅力。峨眉山又称大光明山，位于四川省峨眉山、乐山两市西部。峨眉山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享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之称。在2000多种野生动物中，有珍稀的大熊猫、黑冠、小熊猫、短尾猴、白衔鸡等，尤其是见人不惊、与人同乐的峨眉山猴群，早已成为峨眉山中独具一格的活景观而闻名中外。只要到过峨眉山的人都一定不会忘记山中那一只只充满灵气、顽皮淘气又惹人喜爱的猴子。这些猴子世代在峨眉山上与游人为伴，早已消去了畏惧人类的心理。他们三五成群，在长达10多千米的游山道上，沿途围住游人，向游人索要食品。游人要与之嬉戏或者抱住照相，猴子也从不会拒绝。他们偶尔还会撒撒野，和游人抢夺食物。全世界出名的日出景观着实不少，但峨眉山的金顶日出却是有其独具一格的魅力。在金顶看日出，因气象条件和季节的不同而千姿百态，差异极大。天气晴朗时，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可观赏到壮丽日出的全过程；或天边有云气，待见日出时已是脱离地平线的一轮红日；或云层弥漫，则仅能看到朝霞、云海。伴随着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万道金光射向大地，峨眉山从头至脚逐渐变成了灿烂的金色，呈现出它全部的秀美身姿。此时此刻，天上地下变成金色的世界。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壶口瀑布。壶口瀑布位于山西省吉县西南，地处九曲黄河中游，与陕西省宜川县相邻。瀑布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峡如壶口，故得名。明代诗人陈维帆在其《壶口秋风》中有云：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是对壶口瀑布的真实写照。黄河流至壶口，巨流从宽300余米的两山之间奔泻而下，在吉县与陕西宜川交界一带，河槽猛缩为30余米，聚拢的河水坠入深潭，落差达20米，有如茶壶注水。由于地壳运动，岩石在此断裂陷落，河水从高处横面泻下， 浪涛滚滚，水花飞溅，声如雷鸣，一团团水雾烟云慢慢上升，由黄变灰，由灰变蓝，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圈圈彩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代著名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佳句勾画出了大河奔流的壮观景象。滔滔河水从千米河床排山倒海似的涌来，骤然归于二三十米的龙槽，形成了极为壮观的壶口瀑布。更为神奇的是，黄河流入壶口以后，在流经一个长一千米、深三十米的龙壕后，似乎隐身匿迹了。这个龙壕其实是一个弯弯曲曲的石峡，像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壶口是龙头，一口吞噬巨流，孟门是龙尾，腹泻黄河水向下游。在壶口瀑布正中，黄水跌宕的地方，有一块油光闪亮的石头在急流中上下浮动，这就是龟石。这块石头能随水位的涨落而起伏，无论水大水小，总是露着那么一点点。远远望去，两侧的黄水滚滚扑来，掀起重重浪花，犹如二龙戏珠。过去来往的船只每逢行至湖口，都是人在岸畔拉纤绕行，飞鸟也因瀑布呼啸四震，云烟弥漫，惊吓得不敢飞过。因此当地从古至今就传承着一种奇特的航运习俗，旱地行船，而且一直流传着飞鸟难渡关的奇谈。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
12: 少
13: 说
12: 两
13: 句，
12: 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嗨玩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现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

0: 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2: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强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尚学的村风底蕴；红缨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强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嗨玩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公益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丽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丽江老师

0: 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1: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南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绘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强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强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嗨玩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丽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丽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5: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8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

0: 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岭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岭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缨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谷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拍碗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公益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5: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8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3个创作小组，历时8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谷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

0: 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3年，陈奕迅发行了粤语专辑《Live for Today》，由英皇娱乐发行，共收录11首歌。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堪称豪华，刘志远、梁翘柏、陶喆、郭伟亮等人共同担任制作，陈奕迅亲自参与监制。《岁月如歌》这首歌是 TVB 电视剧《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刘卓辉的词写进了离别与重逢。当世事再无完美，可远在岁月如歌中找你。放回2003年港乐环境，那时候乐坛情歌多纠结爱恨纠葛，而岁月如歌跳出了小情小爱，上升至对人生时光聚散的思考。时隔21年依旧传唱，正是因为它的主题不受剧情束缚，每个人都能从歌里看到自己的奔波，错过与释怀。

专辑中的另一首歌《十面埋伏》，作词黄伟文，他用最日常的场景写出了最心碎的故事。一个想见却见不到的人，明明知道他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却总是擦肩而过。这首歌里没有撕心裂肺，这种就差一点点的遗憾，反而比任何直白的告白都更扎人心。

萧敬腾与阿恋黄丽玲的全新合作单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正式上线。这首歌由萧敬腾作曲，黄文轩与何宇胜作词。歌曲聚焦两人在亲密关系中渴望连结却选择退缩的时刻。阿恋在北京演唱会上提前邀请了萧敬腾作为嘉宾，两人全球首唱了这首合作新歌。

水木年华的剑山上线。这是水木年华全新四人阵容交出的治愈向民谣摇滚单曲。从一生有你的青春离愁，在他乡的漂泊怅惘，到剑山主动向前的人生态度，这支源自清华校园的乐队完成了中年心境的蜕变，把中式哲思揉进通俗流行编曲，写给每一个

0: 星光会。
1: 接下来我们来听扎扎苏乐队带来的他终于跟孤独和解。这是由北大毕业生组成的学霸乐队扎扎苏，2025年凭借《北京的冬天》在榜单上表现亮眼。新作《他终于跟孤独和解》延续了乐队标志性复古爵士流行底色，延续他们细腻内敛的创作风格，聚焦女性精神独立，传递一种松弛心态。无论是否有人相伴，都要拥有与自己和平相处的能力。
2: 房间空荡荡，就不用戴上耳机。

上线的治愈单曲《如果你也刚好抬头看树》，是演员孙天宇跳出喜剧标签交出的一首极简城市民谣。这首歌以大树、晚风、流云为温柔载体，写给所有被快节奏生活裹挟、时刻紧绷的普通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度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

0: 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 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7: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

0: 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3: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4: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5: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4: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7: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8: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9: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0: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1: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4: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3: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1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数据显示，
17: 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

0: 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

0: 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嗨玩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进行全民健身理念。
3: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丽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丽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4: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西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西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西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上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鼓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拍碗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4: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现接球、挡击、

0: 后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2: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南青星乡志愿服务团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新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绘活动。团队紧扣耕读新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强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新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尚学的村风底蕴；红樱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谷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强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
12: 起
11: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2: 夏长卿一狠心毒，打算火烧花木兰。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儿，不住地晃脑袋，恐怕

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哎，木兰心里盘算着，但愿外边的人能知道我们的遭遇，早些把我们搭救出去，不然的话就得活活憋死在这儿。就这样，白天熬过去了，到了定更天，他们两个人一口水没喝着，一口饭没吃，饿得饥肠辘辘，嗓子眼都冒烟呢。可能也由于疲劳过度，两个人觉着头一沉，有点昏昏入睡。就在这么个时候，花木兰觉着好像有人，就听见这个南边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有金属的声音。花木兰一捅湿金灰，两个人就站起来了，顺着声音一看，有黑影一晃，有一个人飘落在二人面前。谁？花木兰拾金灰往后退了两步，每人掌中都有宝剑，就做好了准备。就见来的这个人冲他们两人一摆手，那意思不要误会，然后压低了声音：二位，咱们是一家人，我来救你们逃出虎口。哟，花木兰一听，娇滴滴的，是个女子的声音，拢目光仔细一看，可不是吗？是个大姑娘，浑身上下一身黑呀，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三串吞口夜星，一寸牌骨头钮，勒着带子，背后有把空剑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甭问，宝家伙，不然的话他进不来，他把铁条给砍断了，从窗户钻进来的。但是花木兰仔细一看，怎么这人这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呢？一时之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不但花木兰看他眼熟，石金辉看他也眼熟，这人肯定见过，在哪儿见的也想不起来了。由于时间紧迫，又在虎口之中，不容他们多想，更不允许他们多谈。就见这个女人跟他们俩商量：二位啊，快跟我走，这些人咱们先顾不了了，带着他们碍手碍脚就耽误了大事，我先把你们二位救出去，然后再设法救这些姐妹，随我来。花木兰一看这是好人，就这样提着宝剑在后头跟着，从后窗户都出去了。到了外边才发现地下有仨死倒，脖子咕嘟咕嘟冒血，就知道是被这人杀的。但这个女的是谁现在猜不出来。就见这个女人拐弯抹角把他们领到菊花沟的后庄。这菊花沟呢，四面都是山，后边也是山，穿过一道树林，眼前是一座小庙。到了跟前才看清，这庙叫狐仙堂。可他没进庙，转过去之后，后边有个山洞，这山洞叫狐仙洞。这人直接把他们俩领进洞里了。哎呦，这一进洞，觉着冷气都拔骨头，寒木根都发炸，阴森森的走了一段路，拐过一道弯去，就见这个女人从怀里一伸手，把火镰拿出来了，还拿着半截蜡，把蜡点着了，洞里边这才照出亮来。花木兰和石金辉一看呢，和这姑娘长这俊劲儿就甭提了，越看越眼熟。后来突然想起来了，哟，

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原来是他。那位说是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跟夏长卿交手的时候，夏长卿的夫人带着女儿小玉，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这姑娘就是那个小伙儿，那阵儿穿的是男人的衣服，这阵儿是女人的衣服，模样是一点不差呀。花木兰那眼够多毒啊，尽管这衣服换了也能认出她来。你是，别说了，花将军，石妹妹，我既然把你们救了，我爱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好汉，关于我的身世将来你们自然会知道。石金辉就问，那你究竟是男的是女的？你怎么说傻话？那你看我的衣着打扮，打扮倒是打扮，这玩意也变不出男女来。他刚想说花木兰还女扮男装呢，但是话他又咽下去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洞外就乱了套了，了不得，坏了，花木丽跑了，谁把后窗户给打开了？了不得了，花木丽跑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敢说话了，把蜡头吹灭，三口宝剑封锁住洞口，他们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就听着菊花沟就开了锅了。有人急冲冲禀报夏长卿，夏长卿正陪着石阔海在这喝酒呢，接着禀报之后，他啪把酒杯就摔了。不能啊，我这菊花沟铜墙铁壁，周围都是我的人，这个救人的人是谁？他吩咐一声，来集合人马给我搜。他心里纳闷啊，石阔海也纳闷。哎呀，石阔海心说，这样巧了，我正发愁呢，如何想办法把消息送出去，把我的人叫来救花木丽，我怎么这个主先下了手了？这谁呢？他决定跟着出去看看热闹，所以他把双钩拽出来，在后头也跟着。就见夏长卿先到了出事的地点，看了后窗户，一看地下有三根蛇的铁条，拿起来掂量掂量，看看插口，就知道用宝家伙砍的。再看看三具尸体，把门开开，进屋转了一圈，知道人被救走了。他赶紧命人把三具尸体拉走了，重新派人把这屋看好了，别让这七个姑娘再跑了，这就开始搜查了。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叽啦嘎啦全搜到了，搜来搜去就来到狐仙堂。等来到这，夏长卿就一愣，因为什么呢？这人最迷信，对狐仙可崇拜了。你看他的绰号叫颜面仙狐，心说这怎么搜是不搜？搜吧怕神仙挑理，不搜吧又怕这几个人藏在这儿，最后的决定还是看一看。他把家伙放下了，毕恭毕敬，先烧香后磕头，轻轻地把庙门推开，点着灯亮灶里的一照，没有，转身刚想走，狗屎的奴才过来了，袁伟爷，后边您看不看？后边还什么地方？您忘了狐仙洞？对，自从他占据菊花沟，这狐仙洞他就来过一次。都说里边有狐仙，吓得他没敢往里头深入，顶多也就走了一半。究竟这个山洞通得多远，通到什么地方，他也没底儿。为了抓这几个人，
他决心

再二次冒冒险，吩咐人多多准备灯球火把。他提着家伙当先开道，就来到狐仙洞，往里一探头下去，把脖子又缩回来了。哎呀，甭问，这里边全是狐仙呐！他心里默默的祷告：胡三太爷，您可原谅啊，弟子冒犯了，为了捉拿我的敌人，我不得不冒险进洞，您可保佑我呀，将来我必定烧香上供，在您的面前赎罪。想到这儿，他迈步进了洞，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拐弯这儿了。花木兰三个人汗毛都竖起来了，一下坏了，来了。就见救他们这个女子冲他们一摆手，那个意思是说，沉住气，甭着急，他不来是便宜，来了我先扎死他。那说到这儿，咱得先交代明白，他为什么要救花木兰二人。这人原名姓马呀，叫马凤英，他不是本地人，是京城西安府的人，住在西安府北关外马家集，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富裕。他父亲由于常年干活积劳成疾，最后病死了，就剩下他跟他娘顾氏相依为命。马凤英呢，是个苦孩子出身，竟帮着他娘干活了，所以就没缠足，天生的一对大脚。您甭问，女人有特殊的本领，有把力气，准保不缠足，否则的话那就是残废了。她的力气从哪来呢？凤英从小胆子就大，跟着她娘苦拔苦叶混时光，在她14岁那年，他身体就长成了，要不知道的就认为他是17、18的大姑娘，发育的比较早。偏赶那个时候隋文帝杨坚要死了，当时在那封建社会制度是非常残暴啊，杨坚感觉到不好，下了一道密旨，要找360个殉葬品，叫活人葬。你说这招缺德不缺德呀？把这些妇女选去，都灌上水银，埋在皇上灵柩的左右，说这样嘛吉利，皇上能够早日登天。他这一道旨意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啊。上远处抓人去来不及了，所以旨意就告诉西安府就地抓人，只要是没结过婚的姑娘，小12，大不超过17，一律可以。你像那有钱的人家，不惜重金运动官府，那就算没事儿了，就适合这条例的姑娘人家也不要，自然就落到无钱无势穷苦人的头上。旨意颁发了没三天，他们就抢去了200多人，还差100多完成不了，他们又在城里往四乡扩展，灾难就落到马家集和马凤英的头上，让地保给告密了，说老马家的姑娘正合适，今年14，个头也大，
模样长得也挺好，

让他殉葬是最合适不过的。只要点上名，你就跑不了了。你再跑，抗旨不遵，掉头之罪。

好痛苦啊！怎么办？张扬的心里头能不难过吗？活不烂跳大姑娘愣送到宫里去殉葬，谁受得了？所以他就告诉凤英，你快些逃走。凤英把头一摇，娘啊，我不能走啊，您怎么办？要走咱娘儿俩一块儿走。一开始老太太不敢，后来一想啊，已旧是已旧了，真把我姑娘给抓走，剩下我一个人，我活个什么劲儿？我也是死。那么看着我姑娘被抢走，我也得疼死，与其都是死，不如我跟我丫头就跑了就得了。在那个年头啊，说跑那也不容易，人们胆儿都小，谁敢抗旨不遵？跑那是犯人，抓住就地正法，那得冒多大危险呢？娘儿两个一看时间紧迫，商议之后收拾了个小包，这破家也不要了，是连夜潜逃。马凤英虽然是大脚，她娘是小脚啊，根本就走不动。凤英一手提着沉重的包袱，一手还得搀着她娘，有时候她娘走不动了，凤英还得背着，所以这速度是相当慢呐。娘儿两个跑出一夜来，到了次日中午才出来30多里地儿，结果被人家发现了。地保禀明西安府，西安府大吃一惊，马上派出奇巡上寺外搜捕，其中有一只奇巡就撵上了他们母女。撵上他们的时候甚至在郊外，周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边有不少坟头，这娘俩走的实在走不动了，正坐到树林里在这歇着，正这么个时候奇巡追到了，往树林里头一看，哎，正是你们地保也跟着呢，就他们家就姓马。这奇巡把马带住，从马上跳下来，拿着刀和锁子就冲进来了。娘儿俩一看呢，魂儿都没了，老太就堆到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凤英呢，天生胆大，可现在不出头也不行了，得一伸手抓了块砖头把她娘给护住了，把腰板一拔，圆睁二目，咬碎钢牙呀，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他妈丫头片子给脸不要脸，我们要追捕逃犯，你们抗旨不遵，身犯掉头之罪，要把你们抓回去砍脑袋。来呀，动手！马凤英可急了眼了，手里这两块石头就扔出去了，去你娘的，去你娘的！有一块打飞了，另一块正砸在齐巡的肩膀上，这下也不轻啊，这齐巡可真急了，好丫头片子，你敢拒捕欧差，往上一纵，把凤英的头发给薅住，两个人就厮打到一块儿了。凤英的手也没闲着，咔哧咔哧把这位齐巡的脸蛋子给掏了3-6勾，那些七旬的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那位说他们怎么不过来？因为他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你想来了10来个人，抓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姑娘，还用大伙伸手吗？这玩意儿看着有意思，从来没遇上一个小女孩敢跟官府的人厮打，这事儿他们觉得新鲜。这老赵还是他们的头头，让个小姑娘给掏了好几把，他们看这玩意儿有意思，故此在旁边之乐。这姓赵的受不了了，
一伸手把

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各位，这些七旬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大盼飞星侠张鼎、张宗谦。这帮小子一看，哎呦，大吃了一惊。马凤英咔哧咔哧把这位七旬的脸蛋子给掏了三六勾，那些七旬的都乐了。我老赵真有意思，叫黄毛丫头给掏了啊！这姓赵的受不了了，一伸手把弯刀拽出来了，好东西，我要了你的命！抡刀就砍，刀要真落下来，凤英的命就没了。正在这时，从一座高大的坟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这人呢，正靠着坟头在这睡觉呢，被这阵声音把他给惊醒了。此人睁开俩眼，甩脸一看，啊，就是一愣啊，这不是要杀人吗？而且要杀一个小女孩，所以此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准行凶无礼！”各位，这些七旬就愣住了，心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大，真好像晴天打雷相似啊！顺声音一看，嚯，在坟后边转出一个大紫胖子。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庭，是肚大腰憨，腚大腰圆，真好像铜金刚铁罗汉，又好像燕军的太岁，火燎的天王。这大脸蛋子赶上头号洗脸盆了，两腮的肉噔楞噔楞的，紫微微一张脸膛，连鬓乐腮带卷儿的大胡子，两道刷子眉，一对眼睛往里头抠了着，眼珠往外鼓鼓着，如果眼皮一松，这俩眼珠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狮子鼻子，鲶鱼嘴，厚嘴唇，两颗虎牙支出唇外，相貌十分凶恶，就好像庙里那判官差不多少。头上戴着绛紫色的扎巾，身穿绛紫色箭袖，腰书板带，外披英雄氅，挺着大肚子，左肋下佩戴一口红毛宝刀。这帮小子不认得这主是谁，就这大胖子是本套书中真了不起的风尘三侠第二位，人送绰号大盼飞星侠张鼎、
张宗庆。

风尘三侠是仨人，头一个就是李靖，因为他是三原县的人，大伙儿都管他叫三原李靖。第二个就是大判飞行侠张鼎，第三就是红拂女张初晨。这三个人是亲师兄弟呀，因为他们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净做好事了，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极高。不单说练把式的人知道他们，连官面在普通的老百姓都传为美谈，提起风尘三侠来，不拿他们当人，拿他们当神。您说这个事儿有多巧？张鼎张二爷遇上这个事儿了。张鼎这是上哪儿去？上京城。京里有一座大庙叫中庆寺，中庆寺有个长老跟张鼎最好，两个人是棋友，有时候围着一盘棋也能下三天三夜。因为走到这儿累了，老侠客打算休息休息，养足了精神，一口气就进了京了。没想到遇上这件事了，张鼎还不清楚为什么呢，所以大吼了一声，把齐雄给喝住，舔着大肚子来到凤英近前。丫头，你们为什么厮打呀？你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拒捕欧差呢？凤英一看，哦，这是个人呐，不是神。干脆我就跟他说说吧，扑通他跪下了。好汉英雄救命，好汉英雄救命，是这么一回事。这时候他娘啊也见着一线希望了，仗着胆子也跪在张鼎的面前，在旁边补充。张鼎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哦，老侠客就一皱眉，扭回头来问这些齐雄，他们母女说的可是事实？一点儿都不假，就是这么回事。我说你想想，皇王旨意明文规定，他在条例之内，现在他抗旨不遵，私自逃跑，你说他犯罪不犯罪？普天下犯罪的人还有比抗旨不遵的罪名更大的吗？哎，各位，我看这样吧，皇上的圣旨也分对或不对，就这道圣旨来讲，这就不对呀。皇上宾天死了，有那么多的嫔妃陪葬也就够了，为什么还叫这些无辜的女孩去殉葬呢？真是惨无人道啊。当然皇庭里的事儿我管不了，我也没那个能耐管，但是就这女孩我还可以办得到。各位老爷高高手吧，看在老朽的份上饶恕她才是，她是个苦命的孩子，你看多可怜。我说你是谁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敢指摘皇上不对？什么叫惨无人道？哎呦呦呦，你比这娘俩的罪还大的多，你竟敢辱骂当今天子。弟兄们把他抓住，不用问，他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帮齐巡往上一闯，张鼎把脸往下一沉，心说这帮东西太可恶了，怪不得老百姓都恨你们，

老侠可把手指头伸出来，他这手指头跟小棒槌差不多少。别动，别动，别动！嘣嘣嘣嘣嘣嘣嘣，哧嘣噔嘣，11个全给戳这儿了。这手指头点哪跟过电一样，噗，动不了了，因为你戳这地方都是穴道。等把他们戳住之后，老侠摁崩簧，嚓嚓啷，就拽出红毛宝刀。你看他这个人又胖又大，他使这口刀也出号，宽了下没有5寸，差不多少，长了下3尺8，就好像一口小铡刀相似。这把刀这个快，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吹毛利刃。据说这把刀往脸蛋子上一贴，不用动，那汗毛自己刷刷往下掉，就这么快。在这把刀下，杀死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啊，就太多了。张炳把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想把这11颗狗头都给剥了下来，但是又没这么做。原因是什么？他被他大师兄李靖说了不是一回了。你看，当师兄的有时候代替老师，就开导和训教自己的师弟。这个李靖是个佛心人，但能容人且容人，但他这俩师弟则不然。这张炳七性好斗，红拂女七性好杀，那见着尖刀邪淫毫不客气，一个是不留。所以这李靖啊，就规劝他们俩，别这样，你能把世上的人全杀光吗？这坏人有的是，古往今来是多如牛毛啊，想杀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必须刚柔并用，该杀的非杀不可，那么不该杀的，或者能劝好的，那就不杀，不要同等对待。所以这张炳呢，就听了师兄的话了。他拿着刀以后琢磨，我师兄说的有道理呀。就拿这11个小的来说，上知下派，皇上叫他们这么干，他们敢不干吗？拖家带口，为了吃这口饭也不那么容易。当然，他们有些做法是太缺德点儿，但也不至于犯死罪。我都把他们杀了，未免有点过分。再这一说，要是我本身的事儿，我把他们杀了也可以。这我为救这母女呀，我别给人家找了麻烦了。这母女本来就有罪，再摊上11条人命，他们这官司哪打得起啊？算了吧，老侠可思前想后，把这把刀横在这齐寻头的脖子上了。这家伙你别看动不了了，心里头明白。他一瞅，哎呦哎呦，完了完了完了，这刀它怎么这么凉啊，刷刷冒凉气儿来。他就害了怕了。老侠可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听着，你们这些人也听着，不准尔等为非作歹，仗势欺人。这母女俩人多可怜呐，你们为什么非要苦苦的追赶和捉拿？有道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我希望你们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了，睁一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今天我每个人给你们留点小记号，往后要犯在我的手里，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说着老侠把手腕子一翻，把这当头这耳垂，就这像大手指肚那么大一块肉，刺儿给拉下去了。

然后挨着个的给拉下一块来，每人屁股上又踢了一脚，滚滚滚滚滚滚滚，直不登登滚。这十一位这才能动狠，哎呦我的妈，如蒙大赦一般，窜出树林是上马就跑。顾氏老太太和马凤英一看这人是个好人，把我们给救了，磕头真好像鸡千岁你一样，谢谢恩公，谢谢恩公，起来起来起来，不必多礼了。哎呀难哪，你们娘俩准备到哪儿去呢？娘俩一听傻眼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不知道上哪儿去，同时还没有钱。张鼎一想，既然要管这个事儿，我就管到底吧，摸了摸兜里头还富裕点银子，拿出来数了数，用手掂了掂，也就三十来两吧。在当时那个社会，三十两银子那是钱呢。如果这娘俩省吃俭用的话，能活个三年五年的。张鼎把这钱全给他们的，告诉他们别走大道，走小道，尽量离着京城远一点。他们找皇帝的殉葬品呢，也是一阵风，当时人数凑足了，也就不追此事了。你们快点走，越远越好，到了外乡隐姓埋名，找个地方一住，也就不会有事了。娘儿俩千恩万谢，就这样分手了。他们也不知道张鼎是谁。有那么一句话，福不双至，祸不单行，那越倒霉还越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一步赶不上还步步赶不上。这老太太通过这次惊吓啊，病了。马凤英可愁坏了，没走出一百多里地去，老太太就病倒了，不找先生看呢，命保不住了，只好住在山沟里一座小店房里头。往这一住，马凤英去给找先生去，先生到这一看，惊吓过度，哎呀，一半会儿难好啊，再加他这个岁数也不小了，这样吧，我尽量给抓好药，一定把他治活了也就是了。就这样抓了三副药，这三副药不喝呀，这人还能多活几天。三副药下肚之后，再看顾氏老太太俩眼一翻，咽气了。闹了半天这大夫是糊弄人的，白白骗取文银二十两，还把个人给治死了。按理说凤英得打官司，但是现在敢吗？本身就是逃犯，躲避官府还来不及呢，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他掉着眼泪给娘买了口薄皮棺材，雇了几个功夫抬到山沟里头埋了，剩下的钱全给了人家了。凤英一想，这就是我葬身之地，就在他娘的坟头旁边有一棵歪脖树。凤英把袋子解下来拴了个套，心说娘啊，您先行一步，女儿跟着您同去。一咬牙他钻在里边了，这叫真死。要不是真心死啊，且得观望，往左右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行人呢，有那好心的把我救了，这个不然。凤英就是想死，但是他脑袋往里头一钻，砰，绳折了。等他苏醒过来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个出家的道人。哎呀，这老道长得可好，身高九尺开外，细腰炸臂，双肩暴露，是面如古月，一步银然飘洒千金，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这对眼睛就像两盏金灯相似。

0: 头上戴着灰色的道冠，身穿灰色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在身后还站着个小童子。这小童子也就是十三四岁，给背着包。马凤英心说，莫非我做梦不成？可抬头看看绳套，再瞅瞅母亲的坟头，知道这是真的。哦，我被人救了。正在这时，那小道童乐乐呵呵过来，姑娘，你还发什么愣啊？是我们师徒把你给救的，我老师经此路过，发现你上吊，这才把你给救活了。你为什么要上吊呢？还不对我师父讲讲吗？马凤英明白了，跪倒在地，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这个老道点了点头，无量天尊，原来如此，姑娘你也够苦的了，我看你还是不死为妙啊。人这一生不太容易，投胎一场，14岁就断送了这条小命，岂不可惜？县长，我倒不想死，可是我又到哪里去呢？什么人能把我收留呢？这老道啊，就动了怜悯之心了，低下头思索了半天，也罢，姑娘，这样吧，如果你要相信贫道，我就把你收养了，就是。那小童子一听，乐得直蹦，你还不磕头谢恩呢？你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马凤英不知道对面这老道是谁，小道童给介绍的，这就是当世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李老剑客。你看马凤英啊，头脑之中有这个名字，因为他没事在街上玩，邻居们要谈论起风尘三侠的李靖，都奉为活神仙，说这个人医道非常高明，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据说有个人死了七八天了，李靖赶上了，用一副药啊，把这人就治活了。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儿，咱也不清楚，反正老百姓是这样传说的，所以都管他叫活神仙。凤英虽小，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今天一听在面前的这位道长就是活神仙，真是惊喜交加呀，又磕了顿头。李靖这才叫他起来，就这样把他带回连云山白云观。那位说，李靖这是从哪儿来？从长安，他们风尘三侠居无定所，有大半年的时间都在江湖上闯荡。这回李靖到长安办了点事儿，办完了这是回连云山，在这路过，巧了。要说马凤英啊，这人也真幸运，一日之间遇上两位高人，先遇上张鼎给解围，后遇上李靖把他救了。书说简短，李靖把他救回连云山白云观，一开始叫他干零活，后来发现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不但说会来事儿，体质也非常好，李靖就决心传授他本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就是八年，马凤英二十挂零了，武艺也学成了，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是无一不可。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

0: 题间里别犯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由市教体局主办的2026全民健身日拍碗匹克球邀请赛在燕郊火热开赛，众多体育爱好者齐聚赛场，在趣味竞技中感受运动魅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全民健身理念。
3: 赛前，工作人员组织参赛选手完成分组抽签，并详细讲解了小组赛发球站位、计分规则等竞赛细则，确保赛事公平有序推进。随着裁判一声哨响，选手们身着运动装，手持球拍快速移动，灵活变线接球、挡击、扣杀一气呵成，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场馆内击球声清脆悦耳，赛场上大家全力以赴，赛场下热情交流，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匹克球作为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新兴大众运动，兼具趣味性和适普性，运动强度温和，入门门槛低，适配全年龄段健身人群，正成为市民休闲锻炼的新宠。本次赛事紧扣全民健身日主题，不仅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也有力推动了新兴体育项目融入日常。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丰富群众体育赛事供给，完善健身配套设施，引导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日常锻炼，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三河市美术家协会承办的中国山水画解析工艺美术讲座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国家一级美术师、市美协顾问于立江授课，市美协会员、中老年书画爱好者、青少年美术学习者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传统水墨山水的独特艺术魅力。于立江老师围绕山水画构图、笔墨技法、皴法运用、意境营造及实景写生进行讲解，并结合三河本土山水资源，倡导以家乡实景入画，课后对学员习作一对一指导，现场氛围浓厚。大家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扎实，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日常绘画瓶颈。此次讲座是市美协深耕基层美育、推动国画普及的重要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出书画培训、写生采风、展览等惠民活动，擦亮三河特色文化品牌，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4: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丹青星乡志愿服务团

0: 队八名学子走进燕郊镇新柳河屯村，开展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强会活动。团队紧扣耕读新柳主题，以画笔为媒，色彩传情，将书香文脉、特色产业、农耕丰收与非遗民俗搬上墙头，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青春艺术力量。实践中，团队组建三个创作小组，历时八天，共完成13幅主题墙绘作品，聚焦三大板块：汉墨新柳书香文脉融入书卷笔墨与古典诗词，彰显崇文尚学的村风底蕴；红缨沃土产业更新定格樱桃丰收、农户采摘的鲜活瞬间，以艺术赋能特色富民产业；谷穗丰年非遗流芳，巧妙融合麦穗金黄与京东大谷非遗元素，打造出一张独具辨识度的乡村文化视觉名片。本次实践活动中，团队充分发挥美术专业优势，在墙绘创作之外，主动对接西柳书院暑期公益课堂，为村内青少年开展语文、数学课业辅导以及美术、围棋等素质美育课程，在助力村容村貌美化提升的同时，守护乡村青少年健康成长，逐梦前行。此次暑期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以艺术赋能乡村，以美育滋养乡土，既丰富了乡村文化载体，提升了乡村颜值气质，也让青年学子在基层实践中锤炼本领，增长才干，实现了青春奉献与乡村振兴的双向赋能。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在这时，你走下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标准。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还是
2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21: 你的八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21: 晚上
22: 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4: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4: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22: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2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2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2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

0: 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旧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

0: 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黄土庄镇和各文艺家协会协办的“居合欢歌文化润心”2026年暑期文化惠民季文艺慰问演出，走进黄土庄镇上庄子村，为当地百姓献上了一场接地气、冒热气、有温度的夏夜文化盛宴。演出在活力四射的群舞中拉开帷幕，歌舞翩跹，抒发生活美好，朗诵深情，传递人间温情。京东大鼓、孝为先、长寿村韵味悠长，唱出了本土家风与长寿喜乐。评剧选段《爆花名》曲调婉转，尽显传统戏曲魅力。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铿锵有力，带领观众追忆峥嵘岁月。此外，葫芦丝合奏悠扬动听，男声独唱浑厚有力，独舞婀娜多姿，土家族特色群舞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惠民慰问演出以文艺为纽带，拉近了干群距离，既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了红色基因，也切实丰富了村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市文联将持续深化居合欢歌文化润兴惠民品牌，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让文明馨香浸润千家万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市气象局，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0号17时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同时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请气象台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日夜间至13日我市多降雨天气，其中12日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雨量分布不均，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水和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全市累计降雨量普遍为40到6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60毫米。
2: 那么市气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3: 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过程，我局高度重视，密切监测，于10日12时发布了重要天气报告，明确指出11日至13日我市多降雨，累计雨量较大，10日17时39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于17时5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为保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气象局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向社会广泛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全力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2: 三河融媒再次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未来3天请您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雨天的不必要外出，远离低洼河道地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保证自身和家人平安度汛。在市医院的心血管内科诊室与病房里，总有一个忙碌的身影，常年坚守临床一线，从门诊接诊到危重症抢救，从科室技术攻坚到基层医疗帮扶，他用26年的深耕与坚守，为我市及周边。

边区域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筑牢了生命守护墙，他就是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孟红梅。2000年，孟红梅从廊坊市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便扎根三河市医院心内科临床岗位，开启了心血管疾病诊疗的行医之路。在日复一日的接诊和急诊抢救中，他愈发感到医学之深，责任之重。2006年，专程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完成心内科专项进修，持续打磨专业能力。26年间，他从一名普通临床医生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带头人。2018年正式接任心内科主任，至今依然坚守在门诊、病房和介入手术的最前沿。在孟红梅的带领下，心血管内科团队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2019年建成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2025年获评廊坊市级重点专科，2026年获评国家标准化房颤中心、国家标准化心力衰竭中心建设单位。科室不仅与北京安贞医院专科联盟、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陆河医院结成医联体，更完善了心内科疾病早筛查、早诊断、精准治疗、长期随访的全流程诊疗体系。目前已常规开展冠脉介入、电生理检查、射频消融、先心病封堵等各类心脏微创手术，真正让本地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大大降低了跨省就医的奔波之苦。26载行医路，一身白衣护初心。孟红梅用26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如今站在新的起点上，她和她的团队正依托多个国家级中心的建设契机，向着更高水平的区域心血管救治目标全力迈进。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6: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6: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6: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6: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6: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6: 少点遗憾。
7: 嘘，
6: 少说两
7: 句，
6: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

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